发挥了你的福音呢，所以教会应当担负福音的管理呢。你是爱的一个主义啊，还是要还给各位子各位名字，虽然我们两个不信了，还是会发现你的理由，我一共要不想把我们不如